0: 树，山丁竟然真像树。
1: 哇！
0: 山丁用手指着上树，
1: 走。
0: 那毒蛇啊，是从树上树。树神是毒蛾精虫。
2: Tokyo。
3: 一到这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OS。喂，干过来！

0: 叔叔，谁听见眼睛小叔？
1: 我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，
1: 走，
0: 眼睛会真好啊，是从树上树，树神心中恶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一到这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什么 FM OS。